0: 经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讨论时，中央政治局同志都提出要严些。开始有的规定写的是一般怎么样，大家说还是一律好，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二班了。我们安民告示对外公布了，要靠大家监督，也说明我们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希望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自上而下做起。各地要按照这个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就改进工作作风采取有力举措，全党上下共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也相应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做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进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7页。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从点到面，以点带面，一个一个地方部门单位抓落实，不断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以此带动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还是那句话，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绝不能搞一阵风一阵子。我们也要注意加强作风建设，要制定严格的举措和要求。没有规矩不行，有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层层加码，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果脱离了实际，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选自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

28月28日。 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军委搞了10项规定，这个规定与中央8项规定精神是一致的，是我亲自审定批准的。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2013年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半年多来，中央政治局抓中央8项规定贯彻落实，严格要求自己。实践证明，这样做党内外反应是好的，示范效果是大的。希望同志们从自己多年工作的实践中，从群众普遍议论的声音中， 从大量不正之风背后暴露的严重问题中，深刻认识自身作风形象对密切全省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性，深刻认识自身发挥带头作用对搞好全省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查改进， 提高自己。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在改进作风上， 理新规动真格求实效防反弹，扭住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不放，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规定，严肃查处违反作风规定的问题，遏制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狠刹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房、办公用房、配车上牌、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规格、楼堂管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礼品礼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抓，取得了明显进展。对抓作风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高度支持和拥护，说明我们抓对了。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亲切感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同时也有少数干部感到有些不适应了，有的快下班了还没有人邀约聚会，就觉得心里有些空荡荡的，甚至发出了为官不易的感叹。甚至还有人说官不聊生了，看来减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进一步提倡。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实，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儿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我们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氛围。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八项规定成了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举措。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5日、26日。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作风问题，往往就是对党的公信力、党的形象带来致命破坏的问题。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一旦成风，危害巨大。比如党的十八大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干部中吃喝成风，老百姓意见很大，出了多少规定也没有管住，不少人因此失去了信心。党的十八大后，我们下决心整治，现在管住了，人民群众拍手叫好。我们管住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嘴，赢得了无数人民群众的心。这就是小切口大成效。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到111页。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已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0: 无政之风。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言、长管长言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022年1月18日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年版 第661-662页。 我们已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瓘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2023年1月9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97页。二，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 从军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最近，军委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10项规定，就是要给全军带个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笑焉。各级都要带好这个头。选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2年12月26日，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是正确的，抓工作作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就会上行下效，产生强大示范效应，全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 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6月22日到25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惊蛰至，春意浓。这时候的春天不再是若有若无的迹象，而是铺天盖地的来了。田野见绿，枝头见满，连空气里都是暖融融的气息。这样的好时节， 人走在春光里，心也跟着亮堂起来。倘若此刻还能有一缕花香随风而至，那便是春天赠予人间最妥帖的抚慰了。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篇细细感受春天的作品《土壤草·春之卷》。这篇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 却能让我们在诗人朴素的诗句中看见那些曾经被我们路过的奇迹。请欣赏当代诗人何三坡的作品《土壤草·春之卷》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读。

惊蛰日，一静坐，以后雷神。庭院里草木横舒，沉睡一冬的昆虫们，会在此刻醒来，与你见面。风一起，燕山青；风一歇，燕山蓝。春色无疆，河流闪闪，万物走出大地的门槛，开始诉说他们的一生。布谷的低谷中，黑夜的神在种植稠密的雨水，燕子享拥着飞行，一定有爱情发生。南风中有冰裂之音，河狸准备捕鱼。五天后，大雁北归，它们的翅膀上是春天的雨水。我爱月光落下房檐，这金黄的清响。我爱你絮语不息，这竹林里的风声。春光浩荡，南风的邮差在传递花朵盛开的消息。万丈阳光里，蜜蜂在轰鸣，他们的队伍蜿蜒，朝着伟大的梦想狂奔。庭院里布满了成群叫喊的草鹰，他们的欢乐嘹亮持久，这些欢乐打败了我。在蔷薇到来之前，我愿意在一束丁香花下沉沉睡去。太阳出山，万物欢腾，除了爱情，都是羞耻。三月，大地跳跃，万物苏醒，鸟翅在山墙上画着弧线。二月二，早上起来，要用竹竿敲打房梁，将龙唤醒。黄昏时，应该去屋外看龙角星。此刻阳光汹涌，草鹰在朱雀窗下觅食，一条龙正萎靡在电脑旁。布谷叫了，日光亮晃晃的，花在悄然落，仿佛已是春深。山峰上身，依旧薄薄有凉意。棉衣，犹似不敢轻剪。传说城中已是春山耀眼，真想去看看究竟。午后出门去，见春山已被风吹绿，桃花谢幕了。杏花已登场，一年中花树都像在暗夜里，只待这几日放光明。它的美急促的惊心，与人世的爱情相仿佛。春宵短，月亮在落沙，像离人的絮语。惊蛰已过了，昆虫们的欢宴盖过了这孤单。梦见美人们在窗下跳舞，醒来见一束海棠花开。落日山
彩云马，无坚不摧的河水在暮色里奔流。三月，明月漫长，眼珠璀璨，流水带来了笛声。三月，春风万丈，乳房温暖。暮色落下时，星光乱响，有一匹白马翻过了矮墙，在春天的湖水里游泳，更容易听到清澈的鸟鸣。世界哟，我已与你冰释前嫌，没有坐不垂堂的顾虑。黄昏中看落日，见彩云的乱马翻飞，比任何王朝的马匹都浩瀚壮美。而此刻繁星高挂，世界不会珍惜你，你要珍惜这个世界。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平壁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新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曼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啊
4: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站住了站住了哎该死的别乱跑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
5: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4: 瘸子还敢偷馒头

0: 住手！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1: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0: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哎，
1: 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哎呀
0: 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够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1: 好好好。喏，给你九个馒头。
0: 兄弟，你拿着，给。
2: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哎，
0: 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你是马三？
2: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0: 马三，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2: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
0: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2: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呀。
0: 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
2: 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0: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2: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0: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2: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工地上有个仓库，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2: 能，我能。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0: 好，富生
3: 在，
0: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3: 是，走吧。
2: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呢？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2: 周老爷？
0: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哦，
2: 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4: 这是大事
5: 啊！周先生，可不是吗？
6: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
7: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6: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啊？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
7: 哎呀，
6: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8: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6: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哎呀，
7: 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6: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7: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8: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6: 这不是断人活路吗？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7: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6: 点地银行，又是他们。
7: 你认识他们？
6: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7: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啊！
8: 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6: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7: 还没有，但是快了，
6: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7: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6: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行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7: 哎呀，那可太好了！
8: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6: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9: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6: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10: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9: 小兰，
10: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6: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

0: 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哎呀，
1: 小兰说的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把药喝了吧。哎，赵父，你的腿。 好些了吗？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痛，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啊，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2: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

0: 毒性这么强，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缉毒的医院。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好。曼云，哎，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 跟无锡县过的话，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1: 对，打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
2: 曼云
3: 在。
2: 周兴镇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1: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2: 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1: 哦。呵呵
2: 下棋看五步，哎呀，这是挺臂兄设计好的妙手啊！<笑>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
1: 就是要救我中华，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
2: 哎，那16个字怎么说来着？
1: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2: 好，真好啊！
0: 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2: 道阻且长，行则将止，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好，可。
4: 监管室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 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5: 一二三呢！嘿呦嘿呦，加油干呢！嘿呦嘿呦，一二三呢！嘿呦，进
0: 度不慢呐，曼云，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6: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照面。
5: 对，
7: 老爷，
5: 啊，
7: 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0: 什么事啊？
7: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笑>
5: 是啊，我也想知道的。<笑>
0: 我找了陆润祥。
7: 哦啊，陆润祥出马了！<笑>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笑>
5: 对呀，
7: 怪不得。 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
5: 哎，千日养猪，一朝分肥。<笑>
0: 周老爷周老爷羊毛子来了是家里的马三你去吧。
1: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前面。
1: 好，我们去找他。
2: 是。
1: 对了，等一下，盖洛德，不是说周兆福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
2: 周顺清的孙子。
1: 明白。
2: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1: OK。
3: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
1: 哦 ，Mr. Joe，
3: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1: ？Mr. Joe， 这里是天地洋行的之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3: 哦，天地洋行的之地啊，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4: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
1: 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杠之纠缠在后，周先生。
3: 君子不纠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略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
1: 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4: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1: 你们，
3: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1: 是的，
3: 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1: ？Yes，
3: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啊。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1: 你们，
4: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
1: 那就去看看吧。
3: 好，我们一起去。走，
4: 贾里德先生，请。

0: 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
1: 哎，
0: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1: 好嘞，我这就去。
2: 胡医师
1: 啊，
2: 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3: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
4: 嗯，能治，妈妈说能治。
3: 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
5: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宇率阵，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副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
3: 这是什么？
5: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里块太大的，用它切碎。
3: 啊，我懂了。
5: 啊，
3: 给我吧。
5: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3: 啊，好，谢谢胡医师。啊，
2: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5: 好，慢走啊。
2: 哎。什么呀？
6: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1: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6: 这耳朵，
1: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2: 对对对，
6: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2: 谢谢。
6: 血！
2: 马三，马三，你受伤了，
1: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2: 哎呀，这
6: 快去医院！
2: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1: 周大哥，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2: 哎呀，这
1: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6: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1: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2: 洋人？
1: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去砸提矿的那个家伙。
2: 开罗德。

0: 江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讨论时，中央政治局同志都提出要严些。开始有的规定写的是一般怎么样，大家说还是一律好，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二班了。我们安民告示对外公布了，要靠大家监督，也说明我们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希望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自上而下做起。各地要按照这个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就改进工作作风采取有力举措，全党上下共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到11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也相应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7页。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从点到面，以点带面，一个一个地方部门单位抓落实，不断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以此带动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还是那句话，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绝不能搞一阵风一阵子。我们也要注意加强作风建设，要制定严格的举措和要求。没有规矩不行，有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层层加码，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果脱离了实际，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选自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28日。

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军委搞了10项规定，这个规定与中央8项规定精神是一致的，是我亲自审定批准的。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2013年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半年多来，中央政治局抓中央8项规定贯彻落实，严格要求自己。实践证明，这样做党内外反应是好的，示范效果是大的。 希望同志们从自己多年工作的实践中，从群众普遍议论的声音中，从大量不正之风背后暴露的严重问题中，深刻认识自身作风形象对密切全省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性，深刻认识自身发挥带头作用对搞好全省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 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查改进提高自己。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 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在改进作风上，理心规、动真格、求实效、防反弹，扭住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不放，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规定，严肃查处违反作风规定的问题，遏制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 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狠杀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加大违纪行为查处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经过全党共同努力，从中央政治局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改进作风在文风、汇丰、调查研究、新闻报道、财务管理、 公务接待、待遇保障、出国访问等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选自在党的18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11月9日。 大家通过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着力解决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问题。针对调查研究、新闻报道、出国访问、干部住房、办公用房、 配车上牌、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规格、楼堂馆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礼品礼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抓，取得了明显进展。对抓作风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高度支持和拥护，说明我们抓对了。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14日，中央8项规定出台后，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亲切感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 同时，也有少数干部感到有些不适应了。有的快下班了，还没有人邀约聚会，就觉得心里有些空荡荡的，甚至发出了为官不义的感叹。甚至还有人说官不聊生了，看来减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进一步提倡。 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8日。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实，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儿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我们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

0: 习以为常的一些作风问题，往往就是对党的公信力、党的形象带来致命破坏的问题。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一旦成风，危害巨大。比如党的十八大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干部中吃喝成风，老百姓意见很大，除了多少规定，也没有管住。 不少人因此失去了信心。党的十八大后，我们下决心整治，现在管住了，人民群众拍手叫好。我们管住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嘴，赢得了无数人民群众的心。这就是小切口，大成效。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到111页。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 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言、长管长言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022年1月18日， 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年版 第661到662页。 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瓦固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2023年1月9日，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97页。二，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 从军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最近，军委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10项规定，就是要给全军带个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笑焉。各级都要带好这个头。选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2年12月26日，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是正确的，抓工作作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就会上行下效，产生强大示范效应，全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 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到25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

0: 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惊蛰至，春意浓。这时候的春天不再是若有若无的迹象，而是铺天盖地的来了。田野渐绿，枝头渐满，连空气里都是暖融融的气息。这样的好时节，人走在春光里，心也跟着亮堂起来。倘若此刻还能有一缕花香随风而至，那便是春天赠予人间最妥帖的抚慰了。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篇细细感受春天的作品《土染草·春之卷》。这篇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让我们在诗人朴素的诗句中看见那些曾经被我们路过的奇迹。请欣赏当代诗人何三坡的作品《土染草·春之卷》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读。

惊蛰日，一静坐，以后雷神。庭院里草木横舒，沉睡一冬的昆虫们，会在此刻醒来，与你见面。风一起，燕山青；风一歇，燕山蓝。春色无疆，河流闪闪，万物走出大地的门槛，开始诉说他们的一生。布谷的低谷中，黑夜的神在种植稠密的雨水，燕子相拥着飞行，一定有爱情发生。南风中有冰裂之音，河狸准备捕鱼。五天后，大雁北归，它们的翅膀上是春天的雨水。我爱月光落下房檐，

春光浩荡，南方的邮差在传递花朵盛开的消息，万丈阳光里蜜蜂在轰鸣，他们的队伍蜿蜒，朝着伟大的梦想狂奔。庭院里布满了成群叫喊的草鹰，他们的欢乐嘹亮持久，这些欢乐打败了我。在蔷薇到来之前，我愿意在一束丁香花下沉沉睡去。太阳出山，万物欢腾，除了爱情都是羞耻。三月，大地跳跃，万物苏醒，鸟翅在山墙上画着弧线。二月二，早上起来要用竹竿敲打房梁，将龙唤醒。黄昏时应该去屋外看龙角星，此刻阳光汹涌，草鹰在朱雀窗下觅食，一条龙正萎靡在电脑旁。布谷叫了，日光亮晃晃的，花在悄然落，仿佛已是春深。山峰上身依旧薄薄有凉意，棉衣犹似不敢轻剪。传说城中已是春山耀眼，真想去看看究竟。午后出门去，见春山已被风吹绿，桃花谢幕了，杏花已登场。一年中花树都像在暗夜里，只待这几日放光明。它的美急促的惊心，与人世的爱情相仿佛。春宵短，月亮在落沙，像离人的絮语。惊蛰已过了，昆虫们的欢宴盖过了这孤单。梦见美人们在窗下跳舞，醒来见一束海棠花开。落日山彩云马，无坚不摧的河水在暮色里奔流。三月，明月漫长，眼珠璀璨，流水带来了笛声。三月，春风万丈，乳房温暖。暮色落下时，星光乱响，有一匹白马翻过了矮墙，在春天的湖水里游泳，更容易听到清澈的鸟鸣。世界哟，我已与你冰释前嫌，没有坐不垂堂的顾虑。黄昏中看落日，见彩云的乱马翻飞，比任何王朝的马匹都浩瀚壮美。而此刻繁星高挂，世界不会珍惜你，你要珍惜这个世界。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平壁公这就是鸟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八十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啊明白了漫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漫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瘸子还敢偷馒头？
5: 不让你打！
6: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4: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
6: 哎呀，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4: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6: 哎呀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够买十个馒头了吧？你再拿九个馒头给他。
4: 好好好，喏。给你九个馒头
6: 兄弟你拿着给
7: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6: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是马三
7: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6: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7: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十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十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

0: 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一起讨度日。
1: 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 你有30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 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1: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0: 愿意，马三愿意。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那好，我呢要重修故都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工地上有个仓库。
0: 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2: 能，我能。
0: 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富生，
3: 在。
0: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
0: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0: 周老爷，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4: 哦，谢周老爷。
0: 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5: 这是好大事啊！可不是嘛，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 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是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笑>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笑>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哎呀。
6: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哎，
5: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岗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 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6: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5: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6: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5: 这不是断人活路吗？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6: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5: 滇地洋行。哎，又是他。
6: 你认识他们？
5: 岂止是认识，
1: 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
5: 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
2: 啊！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
1: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5: 还没有，但是快了。
1: 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5: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
1: 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兴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可是，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1: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
3: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1: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4: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3: 小兰，
4: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1: 你听听，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兰。

0: 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哎呀，
1: 小兰说的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把药喝了吧。哎，赵父。
0: 你的腿好些了吗？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痛，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
0: 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好。
2: 曼云，
3: 哎，
2: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
0: 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4: 对，打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0: 周新镇。 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3: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做个节，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哦，呵呵，下棋看舞步。
0: 这是廷碧兄设计好的妙手啊！这都是被逼的呀。

0: 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击筑，自由方圆啊！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 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16个字怎么说来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笑>满云，
1: 哎，
0: 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
1: 好，
0: 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2: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边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港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
0: 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一二三呐，嘿呦嘿呦，加油干呐，嘿呦嘿呦，一二三呐，嘿呦嘿呦，进度慢呐，马云，照你这个进度。
3: 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1: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0: 对，<笑>
3: 老爷，
0: 啊，
3: 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0: 什么事啊？
1: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笑>
3: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笑>
1: 我找了。
4: 陆润祥，
3: 啊，陆润祥出马了。<笑>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对呀，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千日养猪，一朝分肥。嗯，
4: 周老爷，
3: 周老爷，啊，
4: 羊毛子来了。
3: 是家里得，马三，你去吧。哎。
5: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好，我们去找他。
6: 是。对了，等一下，Gerald，不是说周赵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嗯，周顺清的孙子。
5: 明白。
6: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5: OK。
7: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哦，Mr.
5: Joe，
7: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5: ？Mr. Joe，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哦，滇地洋行的置地，什么时候的事啊？
7: 顺清不知啊？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 可有人提起此事啊？
5: 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
1: 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之不快在前，动岗之纠缠在后。周先生，君子不究既往，如果天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周先生。
2: 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2: 你们，
1: 哎，
2: 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
0: 是的，
1: 天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0: ？Yes，
1: 恰好。 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0: 你们，
3: 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嗯。
0: 那就去看看吧。好，我们一起去。走，
1: 贾里德先生，请。
4: 哎呀呀，江官社，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
5: 没两下子行吗？啊，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哎，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6: 好嘞，我这就去。
7: 胡医师，啊，看我这腿还能好吗？哎呀，看你这话说的。
8: 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能治，妈妈说能治，就是，
7: 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笑>
8: 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与率真，不虚不诓，上应天意，下聚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 世上之病，医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腹为一期，消脂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
7: 会好的，啊，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粒块太大的，用它切碎。啊，我懂了。啊，给我吧。哎，
5: 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啊，好，谢谢胡医师。
7: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好，慢走啊。哎。
9: 站住！我的孩子！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3: 看我的，我让你害人！ 小兰，没事吧？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4: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5: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4: 这耳朵，
5: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3: 对对对，
4: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3: 谢谢。
4: 血，
3: 马三，马三，你受伤了，
5: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3: 哎呀，这
4: 快去医院！
3: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5: 周大哥，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3: 哎呀，这
5: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4: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5: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3: 洋人？
5: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去砸提矿的那个家伙，
3: 凯罗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0: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 공감 프로를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의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 衰也在干部作风。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讨论时，中央政治局同志都提出要严些。 开始有的规定写的是一般怎么样，大家说还是一律好。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二班了。我们安民告示对外公布了，要靠大家监督，也说明我们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希望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自上而下做起。 各地要按照这个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就改进工作作风采取有力举措，全党上下共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2012年12月7日到11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也相应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做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选自在第18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1月22日。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 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87页。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从点到面，以点带面，一个一个地方、部门单位抓落实，不断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以此带动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还是那句话，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绝不能搞一阵风、一阵子。 我们也要注意加强作风建设，要制定严格的举措和要求。没有规矩不行，有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层层加码，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果脱离了实际，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 选自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3年2月28日。 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军委搞了10项规定，这个规定与中央8项规定精神是一致的，是我亲自审定批准的。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 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半年多来，中央政治局抓中央8项规定贯彻落实，严格要求自己。实践证明，这样做党内外反应是好的，示范效果是大的。 希望同志们从自己多年工作的实践中，从群众普遍议论的声音中，从大量不正之风背后暴露的严重问题中，深刻认识自身作风形象对密切全省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性，深刻认识自身发挥带头作用对搞好全省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 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查改进提高自己。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 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在改进作风上，立新规、动真格、求实效、防反弹，扭住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不放，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规定，严肃查处违反作风规定的问题，遏制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 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狠刹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加大违纪行为查处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经过全党共同努力，从中央政治局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改进作风在文风、会风、调查研究、新闻报道、财务管理、

公务接待、待遇保障、出国访问等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9日。大家通过查百问题整改落实，着力解决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问题。 针对调查研究、新闻报道、出国访问、干部住房、办公用房、配车上牌、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规格、楼堂馆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礼品礼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抓，取得了明显进展。对抓作风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高度支持和拥护，说明我们抓对了。 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亲切感了。 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同时，也有少数干部感到有些不适应了。有的快下班了，还没有人邀约聚会，就觉得心里有些空荡荡的，甚至发出了为官不易的感叹。甚至还有人说官不聊生了，看来减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 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进一步提倡。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实。 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儿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我们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 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氛围。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三页。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八项规定成了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 标志性举措。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5日、26日。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作风问题，往往就是对党的公信力、党的形象带来致命破坏的问题。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一旦成风，危害巨大。 比如党的十八大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干部中吃喝成风，老百姓意见很大，出了多少规定也没有管住，不少人因此失去了信心。党的十八大后，我们下决心整治，现在管住了，人民群众拍手叫好。我们管住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嘴。 赢得了无数人民群众的心，这就是小切口，大成效。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到111页。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

然一心，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022年1月18日。 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年版 第661到662页。 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2023年1月9日。 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4年版第197页。

0: 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从军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最近，军委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十项规定，就是要给全军带个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效焉。各级都要带好这个头。 选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2年12月26日。 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是正确的，抓工作作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就会上行下效，产生强大示范效应。 全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6月22日到25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惊蛰至，春意浓。这时候的春天不再是若有若无的迹象，而是铺天盖地的来了。田野渐绿，枝头渐满，连空气里都是暖融融的气息。这样的好时节， 人走在春光里，心也跟着亮堂起来。倘若此刻还能有一缕花香随风而至，那便是春天赠予人间最妥帖的抚慰了。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篇细细感受春天的作品《土壤草·春之卷》。这篇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 却能让我们在诗人朴素的诗句中看见那些曾经被我们路过的奇迹。请欣赏当代诗人何三坡的作品《土壤草·春之卷》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读。

惊蛰日，一静坐，以后雷神。庭院里草木横舒，沉睡一冬的昆虫们，会在此刻醒来，与你见面。风一起，燕山青；风一歇，燕山蓝。春色无疆，河流闪闪，万物走出大地的门槛，开始诉说他们的一生。布谷的低谷中，黑夜的神在种植稠密的雨水，燕子享拥着飞行，一定有爱情发生。南风中有冰裂之音，河狸准备捕鱼。五天后，大雁北归，它们的翅膀上是春天的雨水。我爱月光落下房檐，这金黄的清响。我爱你絮语不息，这竹林里的风声。春光浩荡，南风的邮差在传递花朵盛开的消息。万丈阳光里，

蜜蜂在轰鸣，他们的队伍蜿蜒，朝着伟大的梦想狂奔。庭院里布满了成群叫喊的草鹰，他们的欢乐嘹亮持久，这些欢乐打败了我。在蔷薇到来之前，我愿意在一束丁香花下沉沉睡去。太阳出山，万物欢腾，除了爱情都是羞耻。三月，大地跳跃，万物苏醒，鸟翅在山墙上画着弧线。二月二，早上起来要用竹竿敲打房梁，将龙唤醒。黄昏时应该去屋外看龙角星，此刻阳光汹涌，草鹰在朱雀窗下觅食，一条龙正萎靡在电脑旁。布谷叫了，日光亮晃晃的，花在悄然落，仿佛已是春深。山峰上身依旧薄薄有凉意，棉衣犹似不敢轻剪。传说城中已是春山耀眼，真想去看看究竟。午后出门去，见春山已被风吹绿，桃花谢幕了，杏花已登场。一年中花树都像在暗夜里，只待这几日放光明。它的美急促的惊心，与人世的爱情相仿佛。春宵短，月亮在落沙，像离人的絮语。惊蛰已过了，昆虫们的欢宴盖过了这孤单。梦见美人们在窗下跳舞，醒来见一束海棠花开。落日山，彩云马，无坚不摧的河水在暮色里奔流。三月，明月漫长，眼珠璀璨，流水带来了笛声。三月，春风万丈，乳房温暖。暮色落下时，星光乱响，有一匹白马翻过了矮墙。在春天的湖水里游泳，更容易听到清澈的鸟鸣。世界哟，我已与你冰释前嫌，没有坐不垂堂的顾虑。黄昏中看落日，见彩云的乱马翻飞，比任何王朝的马匹都浩瀚壮美。而此刻繁星高挂，世界不会珍惜你，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廷碧公，这就是鸟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桂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明白了，漫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漫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站住！站住！哎，该死的兵！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5: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4: 瘸子还敢偷馒头？不是让你打！
6: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4: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6: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4: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啊，都这么偷，谁受得了啊？
6: 哎呀呀，好了好了，拿。这些银子够买10个馒头了吧？你再拿9个馒头给他。
4: 好好好，那给你9个馒头。
6: 兄弟，你拿着，给。
7: 谢谢恩公，谢谢恩公。
6: 哎，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你是马三？
7: 我是马三。你是手枪大哥。
6: 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
7: 头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10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把那10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勇斗狠帮人打架挣点钱花，这回成瘸子了。

0: 我替人打架的事也干不了了，没办法，就只好以乞讨度日。这么说，是沈某害了你？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当时是我带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行啊？ 你有30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你跟着我干吧。
1: 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0: 恩公，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
2: 愿意，马三愿意。
3: 恩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那好，我呢要重修孤独桥，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1: 工地上有个仓库。
0: 你就去管仓库吧，修桥的原材料、工具，还有人吃马喂的物资，得有个认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2: 能，我能。
0: 恩公，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1: 好，
0: 富生，
2: 在。
0: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
0: 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1: 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0: 周老爷，
1: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0: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4: 这都是大事啊！可不是嘛！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哎，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
5: 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是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笑><笑>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笑>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啊？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哎呀。
4: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 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可是上个月啊，来了几个洋人，他们和官府都说好了，要把我们都迁走。这块地，他们要建什么厂？
5: 这不是强抢吗？就是真迁走，他们也得给你们补偿啊！
4: 哎呀，他们补的那几个钱，都不够盖个草房。
5: 可不是说嘛，那洋人是和官府勾结好了，来欺负我们的呀。
4: 这不是断人活路吗？哎，知道这些洋人是什么人吗？是干什么的？
5: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
4: 滇地洋行。又是他。 你认识他们？
5: 岂止是认识。
1: 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哎，
0: 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还没有，但是快了，这就好办了。 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兴商铺、办学校。

0: 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 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冈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1: 父亲说的对。

0: 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哎呀，
1: 小兰说的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把药喝了吧。赵父。
0: 你的腿好些了吗？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痛，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梯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梯矿毒性这么强。
0: 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毒的医院。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好。曼云，
2: 哎，
0: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 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2: 对，打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2: 在。
0: 周新镇。 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2: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
0: 做个劫，给滇地洋行预留个台阶。
2: 哦，下棋看舞步。
0: 这是挺臂兄设计好的妙手啊！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腐而贪，我辈只能自出机杼，自由方圆啊！
2: 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
0: 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16个字怎么说来着？
2: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0: 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
2: 难如登天，道阻且长，行则将止，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曼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
3: 不可能不发现，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 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

0: sign up.
1: Hey yo, hey yo,
0: join yo, gonna.
1: Hey yo, hey yo,
0: yeah, sign up.
1: Hey yo,
2: 进度不慢呐，大爷，按照你这个进度，年内就可能建成啊。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
0: 就没照面。对，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3: 什么事啊？
0: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你是怎么做到的，让他们装傻充愣？
2: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笑>
0: 我找了陆润祥。哦啊，陆润祥出马了。<笑>
4: 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对呀，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
5: 千日养猪，一朝分肥。嗯，
6: 周老爷，
5: 周老爷，啊，羊毛子来了。
6: 是家里得，马三，你去吧。哎。
7: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好，我们去找他。
6: 是。对了，等一下，Garrett，不是说周兆夫妇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嗯，周顺清的孙子。
7: 明白。
6: 明白。总裁先生，我去了。
7: OK。
8: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哦，Mr.
7: Joe，
8: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7: ？Mr. Joe，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哦，滇地洋行的置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
8: 马云啊，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
7: 可有人提起此事啊？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可是，我行虽未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提矿址不快，在前。
8: 动岗之纠缠在后，
6: 周先生，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周先生，
7: 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可是。
8: 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7: 你们，
8: 哎，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是的，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7: ？Yes，
8: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
7: 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你们，
8: 哎，
7: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那就去看看吧。
8: 好，我们一起去。
9: 走，贾里德先生，请。OK。哎呀呀，江官生，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
10: 马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 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
4: 哎，
10: 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哎

0: 어쩌죠, 쟤?
1: 胡医师，看我这腿，还能好吗？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你的腿能治？能治，妈妈说能治，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于率症，不虚不狂，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 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世上之病，一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腹为一期，消滞排毒之用也。
2: 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会好的。啊，还有这个。这是什么？
1: 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粒块太大的，用它切碎。啊，
3: 我懂了。啊，
1: 给我吧。
2: 哎，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1: 啊，好。
4: 谢谢胡医师，
5: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6: 啊，慢走啊！哎，莫，车来了，我要先上车。哎，
4: 小心点儿！
6: 妈，哎，
4: 站住！我的孩子！
6: 你站住！
4: 我的孩子！
6: 你给我站住！
4: 站住！
7: 少奶奶，怎么了？蒙面人，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好，我去追！你这个混蛋，欺负我一遍！不怕不怕，妈妈来了！少奶奶，孩子快走！马三哥，少奶奶别管我，快走！
8: 看我的，我要你害人！小兰，没事吧？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9: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
8: 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这耳朵，哎，耳朵别扔，这是证据。对对对，谢谢你，
9: 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8: 谢谢。
9: 啊，
8: 血，
9: 马三，你受伤了？
8: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9: 哎呀，这
8: 快去医院！
9: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不行。
8: 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9: 周大哥，哎，
8: 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9: 哎呀，这，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10: 好人，马三哥，您是好人。
9: 周大哥。
10: 杨仁，
9: 对，
10: 就是当初花钱过去砸铁矿的那个家伙，
9: 凯罗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 공감 프로를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의 방송에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김홍아였습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四，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 衰也在干部作风。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讨论时，中央政治局同志都提出要严些。 开始有的规定写的是一般怎么样，大家说还是一律好。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二班了。我们安民告示对外公布了，要靠大家监督，也说明我们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希望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自上而下做起。 各地要按照这个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就改进工作作风采取有力举措，全党上下共同努力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选自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2012年12月7日到11日 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也相应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的有关规定。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 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3年1月22日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选自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 2013年1月22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87页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引向深入从点到面以点带面一个一个地方部门单位抓落实不断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以此带动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

没有规矩不行，有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同时也要实事求是，不要层层加码。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果脱离了实际，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2013年2月28日，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军委搞了10项规定。这个规定与中央8项规定精神是一致的，是我亲自审定批准的。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半年多来，中央政治局抓中央8项规定贯彻落实，严格要求自己。实践证明，这样做党内外反应是好的，示范效果是大的。 希望同志们从自己多年工作的实践中，从群众普遍议论的声音中，从大量不正之风背后暴露的严重问题中，深刻认识自身作风形象对密切全省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性，深刻认识自身发挥带头作用对搞好全省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 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查改进提高自己。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 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在改进作风上，理心规、动真格、求实效、防反弹，扭住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不放，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规定，严肃查处违反作风规定的问题，遏制迎来送往、文山会海、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 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狠刹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加大违纪行为查处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经过全党共同努力，从中央政治局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改进作风在文风、汇丰、调查研究、新闻报道、财务管理。 公务接待、待遇保障、出国访问等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9日。大家通过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着力解决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问题。针对调查研究、新闻报道、出国访问。 干部住房、办公用房、配车上牌、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规格、楼堂馆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礼品礼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抓，取得了明显进展。对抓作风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高度支持和拥护，说明我们抓对了。 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中央8项规定出台后，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亲切感了。 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同时，也有少数干部感到有些不适应了，有的快下班了，还没有人邀约聚会，就觉得心里有些空荡荡的，甚至发出了围观。

0: 甚至还有人说，官不聊生了。看来减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要进一步提倡。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党的18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实，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8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儿吃一嘴，囫囵吞枣， 最后都没有消化。我们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氛围。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1月12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页。 党的18大以来，8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8项规定成了改变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标志性举措。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17年12月25日、26日。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作风问题， 往往就是对党的公信力、党的形象带来致命破坏的问题。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一旦成风，危害巨大。比如党的18大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领导干部中吃喝成风，老百姓意见很大，出了多少规定也没有管住，不少人因此失去了信心。 党的18大后，我们下决心整治，现在管住了，人民群众拍手叫好。我们管住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嘴，赢得了无数人民群众的心。这就是小切口，大成效。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到111页。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破题，党中央率先垂范，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光荣传统，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 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况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言、常管常言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2022年1月18日， 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到662页。我们以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 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审字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2023年1月9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97页。二，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从军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最近，军委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10项规定，就是要给全军带个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效焉，各级都要带好这个头。选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2年12月26日。实践证明，中央8项规定是正确的，抓工作作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自上而下推动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就会上行下效，产生强大示范效应，全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就不惧怕任何艰难险阻。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到25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惊蛰至，春意浓。这时候的春天不再是若有若无的迹象，而是铺天盖地的来了。田野渐绿，枝头渐满，连空气里都是暖融融的气息。这样的好时节，人走在春光里，心也跟着亮堂起来。倘若此刻

惊蛰日，一静坐，以后雷神。庭院里草木横舒，沉睡一冬的昆虫们，会在此刻醒来，与你见面。风一起，燕山青；风一歇，燕山蓝。春色无疆，河流闪闪，万物走出大地的门槛，开始诉说他们的一生。不谷的低谷中，黑夜的神在种植稠密的雨水，燕子享拥着飞行，一定有爱情发生。南风中有冰裂之音，河狸准备捕鱼。五天后，大雁北归，它们的翅膀上是春天的雨水。我爱月光落下房檐，这金黄的清响。我爱你絮语不息，这竹林里的风声。春光浩荡，南风的邮差在传递花朵盛开的消息。万丈阳光里，蜜蜂在轰鸣，他们的队伍蜿蜒，朝着伟大的梦想狂奔。庭院里布满了成群叫喊的草鹰，他们的欢乐嘹亮持久，这些欢乐打败了我。在蔷薇到来之前，我愿意在一束丁香花下沉沉睡去。太阳出山，万物欢腾，除了爱情，都是羞耻。三月，大地跳跃，万物苏醒，鸟翅在山墙上画着弧线。二月二，早上起来，要用竹竿敲打房梁，将龙唤醒。黄昏时，应该去屋外看龙角星。此刻阳光汹涌，草鹰在朱雀窗下觅食，一条龙正萎靡在电脑旁。布谷叫了，日光亮晃晃的，花在悄然落，仿佛已是春深。山峰上身，依旧薄薄有凉意。棉衣

见春山已被风吹绿，桃花谢幕了，杏花已登场。一年中，花树都像在暗夜里，只待这几日放光明。它的美，急促的惊心，与人世的爱情相仿佛。春宵短，月亮在落沙，像离人的絮语。惊蛰已过了，昆虫们的欢宴盖过了这孤单。梦见美人们在窗下跳舞，醒来见一束海棠。

月漫长，眼珠璀璨。流水带来了笛声。三月，春风万丈，乳房温暖。暮色落下时，星光乱响。有一匹白马，翻过了矮墙，在春天的湖水里游泳，更容易听到清澈的鸟鸣。世界哟，我已与你冰释前嫌，没有坐不垂堂的顾虑。黄昏中看落日，见彩云的乱马翻飞，比任何王朝的马匹都浩瀚壮美。而此刻繁星高挂，世界不会珍惜你，你要珍惜这个世界。

0: 广播连续剧《大商无算》，西商周顺清，总监制陈秋风、于正业，总策划王晓、吴亚芳，总统筹画影周少义、王帆，监制严华、周辉、王红霞，策划姚峰，责任编辑诺言，导演王家磊，编剧孙浩。第三集。
1: 廷碧公，这就是你要修的桥吗？
2: 是啊，它叫孤独桥，是阳明、开化、兴安三个乡通往无锡的必经之路，对乡亲们来说它可太重要了。
1: 啊，好像是座古桥啊。
2: 是，80多年了，我小时候常常经过这座桥，当年和我叔叔离开家乡去上海学徒，就是从这座桥上走过去的。这座桥承载着我对家乡的记忆，也是乡亲们离不开的东西呀。
1: 重建这么大一座石桥，费用不菲啊。
2: 我联络了原直隶晋州知府张军，他发起倡议募捐，已经得到了无锡、金贵两县的批准。我和十几位西商捐了银子，募集到的银两已经够用了。
1: 明白了，曼云定不辱使命。
3: 老爷
2: 啊，
3: 有几位乡亲看你来了。
2: 哦，好，曼云啊，
1: 哎，
2: 你慢慢看，我去见见乡亲们。
1: 好，你去吧，我在周边看看。
4: 站住！站住！别乱跑了！别乱跑了！
5: 站住！
4: 站住！哎，该死的别
5: 打他！
4: 让你偷馒头，我打死你！打死你！
6: 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有残疾，你看你是个瘸子呀。
4: 瘸子还敢偷馒头？我让你
7: 住手！哎，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呢？住手！
4: 不，他，你不知道，他偷馒头。哎呀，
7: 不就是个馒头吗？至于这么打人吗？
4: 哎，馒头那可也是钱呐。

0: 这么多，谁收得了啊？哎呀，好了好了，喏，这些银子够买10个馒头了吧？你再拿9个馒头给他。好好好，喏，给你9个馒头，
1: 兄弟，你拿着，给。谢谢杨哥，谢谢杨哥。
0: 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哎，你是马三？
1: 我是马三，你是守枪大哥。马三，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混混头吗？投啥呀？那一年，大哥打伤了我的腿，留给我10两银子治伤。按理说这钱够了，可第二天杨大人来了，把原先付给我的钱都要回去了，还说我违约。 把那10两银子也抢走了，我没了钱治伤，腿就瘸了。你说，我不会种地，又没有手艺，又不会做生意，就凭好。

0: 这么说，是什么害了你？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呦，当时是我待人打人捣乱，砸了周老爷的矿，我是罪有应得。那可是你这么活着哪儿行啊？你有三十了吧？是不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哎呦，我烂命一条，娶啥媳妇儿？混吧，混一天算一天。
1: 你呀，只是腿瘸，这身板还不错嘛，你为什么不找点正经的营生干呢？啊？这样，
0: 你跟着我干吧，吃饱饭不是问题，每个月还能挣点银子，过日子完全可以。
1: 本宫，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呀。
0: 你就是好吃懒做惯了，别人都能干的活，为什么你干不了？你就说。

0: 真的人管着。你能干吗？
1: 能，我能。我瞪大了眼睛管，肯定能管好。
0: 好，富商
2: 在，
0: 你带他去洗个澡，给他买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啊，把他领到仓库去。回头我给他安排活啊。
2: 是。
1: 走吧。恩公大恩，如同再生父母。恩公，马三给你磕头了。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马三，我哪有什么大恩呐？要谢你就谢周老爷。
1: 周老爷，
0: 就是你砸了人家矿的那个周老爷呀，这桥是他修的。
1: 哦，谢周老爷，从今天起，我马三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3: 这是大事
4: 啊！可不是嘛，
5: 乡亲们呐，顺清我自16岁离乡，因忙于生计，回来的机会确实是不多。今天见到大家，又想起小时候的事，哎呀，真是亲切呀！
6: 你还记得你15岁那年上我家柿子树上偷柿子的事吗？啊，我出去追你，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哦。
5: 在家乡的趣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呐。哎，道荣叔啊，你是我的叔辈，怎么还来干这修桥的活儿？那家里的地怎么办呢？
6: 哎呀，
5: 怎么了，叔公？是遇到什么难心事了吗？
7: 周先生，我们马上就没有土地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不晓得呢。
5: 土地怎么了？没有土地怎么活呀？
6: 哎呀，是这样，我们这几户啊，这些年都搬到东杠河边去住了啊，那就是

0: 好像是英国人，哦，你看，这是他们给我们的文书。炎帝呀，又是他！你认识他们？
1: 岂止是认识，叔公，这件事既然让我遇上，我就不能不管。
0: 我不能看着乡亲们没有活路。管？你怎么管啊？连官府都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呀！就是啊，他们可是洋人，洋人啊！看那份文书，他们和你们好像还没签合同吧？
1: 还没有，但是快了，这就好办了。我跟大伙签合同，把东杠买下来。
0: 你买下东杠，做什么呀？建个镇吧，在这里可以建工厂、开作坊、兴商铺、办学校，乡亲们可以变成镇民，到这里来生活呀！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可是，
2: 周先生，你这么干，洋人能答应吗？
3: 我就是抓住他们还没有正式签合同这个档口，先把合同签了，抢先开工，把生米啊煮成熟饭。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在提矿这件事上，我们彻底跟滇地洋行结了梁子。这回这件事本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跟滇地洋行再结梁子了。
1: 你说的不对，我们没跟滇地洋行结梁子。
4: 是他们跟我们结了梁子，东岗是我的家，那些村民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无家可归啊！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5: 父亲说的对，这件事必须做。
1: 小安，
5: 你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太多了，我们家原来也是农民。 农民没有了土地还能活吗？能帮乡亲们一把，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1: 你听听，哎呀，你还真不如小。

0: 好，来抢咱们家的梯矿，当时父亲要是怕了退了，梯矿早就成洋人的了。哎呀，
1: 小兰说的好啊，做生意首先是做人，不能做个济世之人，终究难成大器。连小兰都这么说，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把药喝了吧。哎，赵父啊。
0: 你的腿好些了吗？他的腿还是肿胀，天天晚上喊疼，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吃了胡郎中的药，疼痛减轻了。这锑矿毒性不小，不少工人都得了这种病。不过父亲你别担心，我还挺得住。
1: 这是怪我呀，不知道锑矿毒性这么强。
0: 我新请来的那个德国工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有他在，以后在采矿和防毒上，我们就有办法了。他还建议我们建个专治梯度的医院。好啊，那就按他的意见办呐。这件事你来办。好。曼云，
2: 哎，
0: 滇地洋行是通过常州府跟无锡县过的话。 就差履行手续了。我通过上层跟无锡县说好了，该打点的也打点完了，他们会装聋作哑的。我们的工程必须要快，让滇地洋行来不及做出反应。
2: 对，打个措手不及。
0: 这个镇呢，就叫周新镇。曼云，
3: 在。
0: 周新镇。 和孤独桥这两个工程，都由你担起来。啊，还有啊，孤独港边有块荒地，你赶快，不，是马上，把它买下来。

0: 孤独港边的荒地，买它干什么？做个节，给天地洋行预留个台阶。哦，下棋看五步。哎呀，这是挺避凶，社稷好的妙手啊。这都是被逼的呀。国贫而弱，利府而贪，我辈只能自出击筑。
1: 自由方圆啊！是啊，中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再不改变就难逃被欺凌的命运。同盟会就是要救我中华，救我中华！这四个大字若电光驱散长夜，照得我心里亮堂，真亮堂！哎，那16个字。
0: 怎么说来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好，真好啊！可是乾坤倒悬，难如登天。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0: 满云，哎，就按刚才我说的，这两个工程由你担起来。好。可江管事月月都要清理账目，他不可能不发现。
1: 那不是问题，一切由我担着。
2: 对乡亲的情感，使周顺清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流离失所，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滇地洋行尚未履行合法手续的时间差，他迅速完成了购买东杠的一切合法手续。他要让乡亲们在这个新建成的小镇里生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募工人。
1: 周新镇的建设开工了，一二三呐，嘿呦嘿呦，加油干呐，嘿呦嘿呦，一二三呐，嘿呦嘿呦，进度不慢呐，马云，按照你这个进度。
3: 年内就可能建成啊！
4: 是啊，我是想尽量快一点，规模起来了，这洋人啊就没咒念。
1: 对，<笑>
3: 老爷，啊，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
1: 什么事啊？
3: 官府的人怕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
1: 是啊，我也想知道呢。<笑>
3: 我找了。
5: 陆润祥，
1: 啊，陆润祥出马了。<笑>无锡县怎么敢得罪他呀？对呀，怪不得，这就是老爷你投资他的厂而不问回报的原因。哎，千日养猪，一朝分肥。<笑>
5: 周老爷，
1: 周老爷，啊，
5: 羊毛子来了，
1: 是家里的。马三，你去吧。哎。
6: 周顺清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好，我们去找他。
7: 是。对了，等一下，Gerald，不是说周赵夫妇要带他们的儿子去继任诊所吗？嗯，周顺清的孙子。明白。
6: 总裁先生，我去了。
7: OK。
1: 哦，这不是贾里德先生吗？哦，Mr.
7: Joe，
1: 什么风把阁下吹来了
7: ？Mr. Joe， 这里是滇地洋行的置地，怎么周先生不知道吗？
1: 哦，滇地洋行的置地，什么时候的事啊？顺清不知啊，马云啊。

0: 和农户签合同的时候，可有人提起此事啊？哎，没有啊！我还去了无锡县，此处就是农田，无人购置，农户对我们的出价也很满意，就签了。可是，我杭绥卫履行手续，也未与农户签约，但已经多次考察，你们的动作太快了。
1: 体况之不快在前，动杠之旧缠在后。周先生，
0: 君子不究既往。如果滇地洋行签约在先，顺清断不会掠人之美。可是现在，这怎么好啊？怎么好嘛？周先生，我行你临河建厂，此动已断难更改。
1: 可是我们已经开工这么久了，街道都建成了，花费甚巨，这米饭做熟了，变不回生米了。
0: 你们，
1: 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嘛。是的，滇地洋行，人家也是大买卖，是要临河建厂是吧
0: ？Yes，
1: 恰好我在修建孤独桥的时候啊。 在孤独港相中一片荒地，临河，我就买下来了。荒地啊，置地成本更低呀。如果贾里德先生同意，啊，我就可以转让给你们。贾里德先生，意下如何呀？
0: 你们，哎，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那就。
1: 去看看吧。好，我们一起去。走，贾里德先生，请。
2: 哎呀呀，江官生，周先生这么孤高的人，玩心眼也这么厉害呀？阿三，我们老爷从一个穷孩子做成闻名全国的煤铁大王，没两下子行吗？啊？
3: 他是大才，常人莫及呀！哦，对了，马三，哎，你带车去济仁中医诊所接大少爷和少奶奶一家三口，快去！
4: 好嘞，我这就去。
5: 胡医师，看我这腿还能好吗？
6: 看你这话说的，胡医师不是说了吗？
7: 你的腿能治，能治。妈妈说能治，就是，男子汉大丈夫，都不如一个孩子。<笑>还是本医师说说吧。通与率真，不虚不诳，上应天意，下据其实。有病方有医，病有百变，医亦有百变。 世上之病，亦家均有对策，故此病能治。此毒发于矿脉之中，由足部上侵，造成气血瘀滞，肿胀溃烂。服此药，五腹为一期，消脂排毒之用也；外敷此膏，化瘀消肿之用也。坚持服用。
5: 会好的，
3: 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圆形刀片，药材粒块太大的，用它切碎。啊，我懂了。啊，给我吧。
5: 哎，
3: 这刀锋利得很，小心慎用啊。
5: 啊，好，谢谢胡医师。
3: 谢胡医师，那我们告辞了。
1: 好，慢走啊。哎。
6: 哎，小心点儿！妈！哎，站住！我的孩子！
8: 站住！站住！
6: 我的孩子！
8: 少奶奶，怎么了？
6: 蒙面人抢走了我的孩子！
8: 好，我去追！你这个混蛋，欺负我一遍！
0: 什么呀？
2: 耳朵，蒙面人的耳朵。
3: 少奶奶，好样的！你用刀片把蒙面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你救了我。
2: 这耳朵，
3: 耳朵别扔，这是证据。
0: 对对对，
2: 谢谢你，马三哥，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0: 谢谢。
2: 血！
0: 马三，马三，你受伤了，
3: 被那家伙扎了一刀。
0: 哎呀，这
2: 快去医院！
0: 这是腹部刀伤，不行不行，得去上海的大医院。快，快去火车站，走。
3: 周大哥，马三总算干了件人事。
0: 哎呀，这
3: 你说，我马三现在也算好人了吧？
2: 好人，马三哥，你是好人。
3: 周大哥，抢孩子的是洋人。
0: 洋人？
3: 对，就是当初挖建国去砸提矿的那个家伙，
0: 凯罗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伤无算》，西伤周顺清，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周天颖，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周顺清由王旭峰演播，周兆甫由惠龙演播，小兰由严萌萌演播，周夫人由武凤春演播，沈曼云由杨默演播，江管事由郭正健演播，马三由胡博豪演播，庄印吾由毕辉演播，贾里德由任杰演播，盖罗德由郝明亮演播，丹尼尔由胡德演播，刘伯森由万丽演播，娄世敖由屈浩演播，蔡坚三由宋尚儒演播，许先生由王浩宇演播，小宝由张子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经开区党群工作部，无锡音乐广播。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